三班么工你干好嘞好不必冷冷你外婆啊老大一下嘛不能胖不能吃让那不买肚不能还跟那手机差不能也那工作那垃圾买

ꯇꯥꯕꯤꯈ꯭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ꯌꯥꯀꯥꯏꯔꯣꯜ ꯁꯟꯗꯣ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ꯉꯁꯤꯒꯤ ꯌꯥꯀꯥꯏꯔꯣꯜꯗ ꯑꯗꯣꯝꯅ ꯇꯥꯕꯤꯔꯤ ꯍꯨꯏꯗ꯭ꯔꯣꯝ ꯕ꯭ꯔꯣꯖꯦꯟ ꯃꯉꯥꯡꯅ ꯁꯛꯄ ꯌꯥꯀꯥꯏꯔꯣꯜ ꯄꯦꯅꯥ, ꯃꯊꯪꯗ ꯔꯤꯇꯥ ꯁꯨꯔꯒꯤ ꯀꯥꯡꯕꯨꯅ ꯁꯛꯄ ꯂꯩꯁꯦꯝꯕ ꯇꯈꯦꯂꯝ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ꯍꯤꯃꯥꯂꯩꯕꯥꯛꯄꯨ ꯈꯨꯔꯨꯝꯖꯕꯤꯁꯤ, ꯂꯥꯏꯁꯣꯜ ꯏꯁꯩꯁꯤꯡꯗꯅ ꯑꯔꯤꯕꯝ ꯁꯨꯔꯕꯂꯥꯗꯦꯕꯤ, ꯏꯔꯣꯝ ꯁꯥꯟꯇꯁꯤꯡ ꯑꯃꯗꯤ ꯁꯋꯥꯏꯖꯝ ꯏꯔꯥꯏꯂꯩꯃ ꯆꯅꯨꯅ ꯁꯛꯄ ꯂꯥꯏꯁꯣꯜ ꯏꯁꯩꯁꯤꯡ, ꯁꯩꯔꯦꯡꯈꯤꯕꯁꯤꯡꯗꯤ ꯆꯅꯝ ꯀꯨꯟꯖꯨ, ꯑꯥꯔ ꯀꯦ ꯁꯅꯥꯟꯕꯤꯗꯦꯕꯤ ꯑꯃꯗꯤ ꯁꯪꯂꯥꯛꯄꯝ ꯑꯆꯧ ꯁꯔꯃ꯫

ꯍꯤꯗꯪ ꯃꯌꯨꯝ ꯇꯥꯄꯤꯁꯅ ꯗꯦꯕꯤꯒꯤ ꯈꯣꯟꯖꯦꯜꯗ ꯀꯩꯁꯥꯝ ꯄ꯭ꯔꯤꯌꯣꯀꯨꯃꯥꯔ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ꯁꯤ ꯇꯥꯕꯤꯔꯕ ꯃꯇꯨꯡ ꯁꯣꯏꯕꯝ ꯀꯤꯖꯦꯟꯗ꯭ꯔꯣ ꯁꯤ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ꯁꯣꯏꯕꯝ ꯑꯦꯀꯦ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ꯏꯁꯩ ꯃꯃꯨꯛ ꯇꯥꯕꯤꯁꯤ ꯐꯖꯩꯗꯀꯣ ꯅꯪꯁꯤ ꯐꯖꯩꯗ

ꯃꯊꯪꯗ ꯇꯥꯕꯤꯁꯤ ꯁꯥꯠꯂꯣ ꯂꯩꯔꯥꯡ ꯁꯥꯠꯂꯣ ꯐꯤꯂꯝꯁꯤꯗꯒꯤ ꯗꯦꯕ꯭ꯌꯥ ꯍꯥꯎꯕꯝ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ꯑꯣꯖꯤꯠ ꯕꯥꯕꯨ ꯅꯤꯡꯊꯧꯖꯝꯒꯤ ꯃꯌꯦꯛꯇ ꯅꯅꯥꯎ ꯁꯒꯣꯜꯃꯥꯡꯅ ꯁꯩꯔꯥꯡꯕꯤꯁꯤ

0: ꯅꯨꯡꯁꯤꯕ ꯑꯃꯗꯤ ꯂꯥꯟꯅ ꯇꯨꯅꯅ ꯁꯦꯝꯒꯠꯂꯛꯈꯤꯕ ꯃꯤꯑꯣꯏꯕꯒꯤ ꯄꯨꯋꯥꯔꯤꯅꯤ ꯍꯥꯏꯅꯩ ꯅꯨꯡꯁꯤꯕ ꯑꯃꯗꯤ ꯂꯥꯟꯗ ꯆꯨꯝꯗꯕ ꯂꯩꯇꯦ ꯇꯥꯡꯕꯜꯒꯤ ꯂꯥꯟ ꯅꯨꯡꯁꯤꯕꯒꯤ ꯂꯥꯟ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ꯑꯏꯕꯒꯤ ꯈꯣꯔꯖꯩꯗꯒꯤ ꯊꯧꯔꯝ ꯑꯁꯤꯒꯤ ꯇꯥꯡꯀꯛ ꯑꯁꯤꯅ ꯑꯗꯣꯝꯕꯨ ꯁꯣꯏꯗꯅ ꯍꯨꯝꯗꯨꯅ ꯄꯨꯒꯅꯤ 19 ꯁꯨꯕ ꯆꯍꯤꯆꯥꯒꯤ ꯑꯀꯤꯕ ꯐꯪꯂꯕ ꯂꯥꯟꯐꯝꯁꯤꯡꯗ ꯅꯤꯡꯊꯧ ꯈꯨꯕꯝꯒꯤ ꯂꯧꯇꯨꯅꯕꯒꯤ ꯅꯨꯡꯁꯤ ꯅꯨꯡꯑꯣꯜ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ꯏꯄꯣꯝꯂꯛꯇ ꯀꯪꯂꯩꯄꯥꯛꯀꯤ ꯃꯇꯤꯛ ꯂꯩꯔꯕ ꯅꯤꯡꯊꯧ ꯈꯨꯕꯝꯒꯤꯗꯃꯛ ꯑꯉꯛ ꯑꯉꯛꯄ ꯑꯆꯧꯕ ꯑꯔꯣꯟꯕ ꯂꯥꯟꯐꯝ ꯀꯌꯥꯅꯤ ꯁꯣꯛꯅꯈꯤꯕ ꯅꯤꯡꯊꯧꯀꯣꯜ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ꯋꯥꯔꯤ ꯀꯌꯥꯅꯤ ꯅꯨꯡꯁꯤꯕꯒꯤ ꯀꯥꯏꯅꯕꯒꯤ ꯑꯄꯥꯝꯕꯒꯤ ꯂꯧꯅꯝꯕꯒꯤ ꯑꯀꯥꯎꯕꯒꯤ ꯂꯩꯔꯣꯜ ꯆꯟꯈ꯭ꯔꯕ ꯑꯃꯗꯤ ꯅꯤꯡꯁꯤꯡꯅꯈꯤꯗ꯭ꯔꯕ ꯂꯣꯠꯁꯤꯟꯗꯨꯅ ꯊꯝꯈ꯭ꯔꯕ ꯋꯥꯔꯤ ꯀꯌꯥꯅꯤ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ꯄꯨꯝꯅꯃꯛꯁꯤ ꯑꯃꯃꯝꯇ ꯆꯤꯡꯊꯣꯛꯇꯨꯅ ꯂꯤꯔꯤꯕ ꯅꯣꯕꯦꯜꯅꯤ ꯇꯥꯡꯕꯜ ꯂꯥꯟ ꯆꯥꯏꯅꯔꯤꯕ ꯊꯥꯡꯒꯤ ꯊꯥꯡꯈꯣꯜꯂꯛꯇ ꯅꯤꯡꯊꯧ ꯁꯦꯝꯕꯒꯤ ꯂꯧꯇꯨꯅꯕ ꯄꯣꯔꯝꯂꯛꯇ ꯅꯨꯡꯁꯤꯕ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ꯋꯥꯔꯤ ꯁꯤꯡꯕꯨꯜ ꯀꯌꯥꯁꯨ ꯐꯨꯒꯥꯏꯅ ꯂꯩꯁꯥ ꯇꯝꯕꯒꯤ ꯋꯥꯔꯤ ꯂꯤꯔꯤꯕ ꯇꯥꯡꯕꯜ ꯂꯥꯟꯒꯤ ꯂꯩꯃꯥꯏ ꯈꯨꯗꯤꯡ ꯆꯪꯗꯨꯅ ꯊꯤꯔꯨꯁꯤ ꯍꯧꯈ꯭ꯔꯕ ꯄꯨꯋꯥꯔꯤꯒꯤ ꯋꯥꯔꯤ ꯁꯤꯡꯕꯨꯜ ꯇꯥꯎꯔꯨꯁꯤ ꯅꯨꯡꯁꯤꯕꯒꯤ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ꯏꯄꯥꯛꯇ ꯂꯨꯞꯂꯨꯁꯤ 19 ꯁꯨꯕ ꯆꯍꯤꯆꯥꯒꯤ ꯀꯪꯂꯩꯄꯥꯛꯀꯤ ꯆꯠꯅ ꯂꯣꯟꯆꯠꯀꯤ ꯂꯃꯤꯠ ꯇꯨꯃꯤꯠꯀꯤ ꯂꯣꯏꯅꯥꯏꯗ꯭ꯔꯕ ꯋꯥꯔꯤ ꯁꯤꯡꯕꯨꯜꯂꯛꯇ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ꯍꯧꯈ꯭ꯔꯕ ꯄꯨꯋꯥꯔꯤꯅ ꯑꯍꯤꯡꯕ ꯑꯣꯏꯅ ꯑꯗꯣꯝꯒꯤ ꯃꯥꯡꯗ ꯂꯦꯞꯇꯨꯅ ꯋꯥꯔꯤ ꯂꯤꯔꯤꯕ ꯕꯤ ꯑꯦꯝ ꯃꯩꯁꯅꯥꯝꯕꯒꯤ ꯅꯣꯕꯦꯜ ꯇꯥꯡꯕꯜ ꯂꯥꯟ
1: ꯃꯌꯦꯡꯕ ꯁ꯭ꯌꯥꯝ ꯑꯣꯏꯅ ꯈꯦꯟꯇꯣꯝꯕ ꯌꯥꯎꯁꯤꯜꯂꯛꯂꯤ ꯂꯥꯟ ꯑꯃꯨꯛ ꯍꯧꯒꯠꯂꯛꯂꯤ ꯂꯝꯕꯥ ꯂꯝꯕꯥ ꯃꯄꯥ ꯃꯄꯥ ꯌꯥꯅꯔꯦ
2: ꯇꯔꯪ ꯂꯥꯟꯃꯤꯁꯤꯡ ꯈꯨꯠꯂꯥꯏ ꯊꯥꯗꯣꯛꯎ ꯅꯠꯇ꯭ꯔꯕꯗꯤ ꯅꯣꯡꯃꯩꯅ ꯀꯞꯈꯥꯏꯗꯨꯅ ꯇꯨꯝꯅ ꯍꯥꯠꯀꯅꯤ
1: ꯑꯀꯣꯏꯖꯥꯝꯕꯅ ꯂꯥꯎꯔ ꯂꯥꯎꯔꯗꯨꯅ ꯅꯣꯡꯊꯛꯇ ꯅꯣꯡꯃꯩ ꯀꯥꯞꯈꯠꯂꯤ ꯃꯥꯒꯤ ꯃꯇꯨꯡ ꯏꯟꯕ ꯂꯥꯟꯃꯤ ꯁꯪꯒꯨ ꯁꯪꯒꯨꯅ ꯅꯣꯡꯃꯩ ꯆꯤꯡꯗꯣꯟꯒꯤ ꯁꯪꯒꯤꯟ ꯎꯠꯇꯨꯅ ꯆꯦꯟꯁꯤꯜꯂꯤ ꯈꯣꯡꯅꯥ ꯖꯇ꯭ꯔꯥꯒꯤ ꯃꯌꯥꯡꯂꯦꯟꯗ ꯅꯣꯡꯃꯩ ꯂꯥꯟꯃꯤ ꯑꯍꯨꯝꯒꯤ ꯁꯪꯒꯤꯟꯅ ꯂꯦꯡꯈ꯭ꯔꯦ ꯈꯣꯡꯅꯥꯡ ꯖꯇ꯭ꯔꯥ ꯎꯞꯊꯗꯨꯅ ꯇꯨꯈ꯭ꯔꯦ ꯃꯔꯨ ꯀꯥꯞꯁꯤꯟꯈ꯭ꯔꯦ ꯊꯧꯈꯥꯏ ꯉꯝꯕꯒꯤ ꯂꯦꯝꯍꯧꯔꯤꯕ ꯂꯥꯟꯃꯤꯁꯤꯡ ꯈꯨꯠꯂꯥꯏ ꯊꯥꯗꯣꯛꯅꯈ꯭ꯔꯦ ꯐꯅ ꯍꯥꯏꯗꯨꯅꯁꯨ ꯊꯥꯡꯒ ꯅꯣꯡꯃꯩꯒꯗꯤ ꯂꯝꯕꯥ ꯌꯥꯕ ꯍꯧꯅꯗꯦ ꯃꯁꯤ ꯃꯁꯤꯗ ꯀꯣꯏꯁꯤꯟꯗꯨꯅ ꯐꯥꯈ꯭ꯔꯦ ꯈꯨꯟꯊꯧꯕ ꯃꯌꯦꯡꯕ ꯁ꯭ꯌꯥꯝ ꯑꯃꯗꯤ ꯑꯣꯏꯅ ꯈꯦꯟꯇꯣꯝꯕ ꯐꯥꯈ꯭ꯔꯦ ꯀꯣꯅꯨꯡ ꯂꯥꯟꯃꯤꯒꯤ ꯄꯂꯣꯟꯅ ꯀꯣꯏꯁꯤꯟꯈ꯭ꯔꯕ ꯊꯧꯀꯥꯏ ꯉꯝꯕꯒꯤ ꯃꯁꯛ ꯎꯈꯤꯗ꯭ꯔꯦ ꯑꯃꯝꯕ ꯃꯔꯛꯅꯤ ꯃꯁꯤꯡ ꯈꯪꯗ꯭ꯔꯕ ꯊꯪꯌꯥꯝꯅ ꯌꯣꯝꯁꯤꯟꯗꯨꯅ ꯌꯥꯟꯊꯕꯗꯅꯤ ꯎꯔꯤꯕ ꯃꯗꯨꯐꯥꯎꯕ ꯊꯧꯀꯥꯏ ꯉꯝꯕꯅ ꯊꯪꯌꯥꯝ ꯉꯥꯛꯂꯤ ꯍꯥꯏꯕꯒꯤ ꯃꯈꯣꯜꯗꯤ ꯇꯥꯏ ꯃꯍꯥꯛꯅ ꯍꯟꯗꯨꯅ ꯀꯣꯛꯂꯦꯟ ꯀꯛꯄꯗꯤ ꯉꯝꯈꯤꯗ꯭ꯔꯦ ꯃꯍꯥꯛꯀꯤ ꯃꯁꯥ ꯑꯗꯨ ꯃꯥꯒꯤ ꯊꯥꯡ ꯑꯅꯤꯅ ꯌꯣꯝꯁꯤꯜꯂꯒ ꯎꯔꯨ ꯎꯔꯨ ꯂꯩꯗꯨꯅ ꯂꯥꯟꯊꯦꯡꯅꯔꯤ ꯃꯅꯤꯡ ꯑꯃꯨꯛ ꯍꯜꯂꯤ ꯃꯃꯥꯡ ꯑꯃꯨꯛ ꯍꯥꯏꯒꯠꯂꯤ ꯅꯥꯛ ꯌꯦꯠ ꯂꯩꯊꯣꯛ ꯂꯩꯁꯤꯟ ꯇꯧꯗꯨꯅ ꯈꯥꯡꯂꯤ ꯊꯧꯈꯥꯏ ꯉꯝꯕꯒꯤ ꯃꯀ꯭ꯂꯥꯛ ꯆꯣꯛꯊꯔꯦ ꯊꯥꯡꯕ ꯉꯝꯂꯛꯇ꯭ꯔꯦ ꯈꯣꯡꯆꯠ ꯈꯣꯡꯊꯥꯡ ꯀꯥꯏꯔꯦ ꯃꯈꯣꯡ ꯀꯥꯔꯟ ꯆꯠꯂꯛꯂꯤ ꯃꯅꯤꯡ ꯍꯦꯛ ꯍꯟꯗꯣꯛꯄꯗ ꯀꯣꯡꯀꯨꯠ ꯑꯃꯗ ꯈꯨꯠꯅꯤꯡ ꯄꯨꯊꯗꯨꯅ ꯂꯣꯡꯅ ꯇꯨꯊꯈ꯭ꯔꯦ ꯃꯇꯝ ꯑꯗꯨꯗ ꯗꯦꯕꯦꯟꯗ꯭ꯔꯅ ꯊꯥꯡꯗꯣꯅ ꯃꯊꯕꯥꯛꯇ ꯅꯝꯈ꯭ꯔꯦ ꯃꯦꯟꯖꯣꯔ ꯑꯅꯤꯅ ꯁꯠ ꯆꯦꯟꯁꯤꯟꯗꯨꯅ ꯊꯧꯈꯥꯏ ꯉꯝꯕꯒꯤ ꯈꯨꯗꯥꯡ ꯑꯅꯤꯗ ꯃꯈꯣꯡ ꯈꯣꯡꯄꯥꯛ ꯑꯅꯤ ꯑꯅꯤ ꯆꯪꯗꯨꯅ ꯅꯦꯠꯁꯤꯟꯈ꯭ꯔꯦ ꯊꯥꯡ ꯍꯥꯏꯒꯠꯂꯛꯄ ꯉꯝꯍꯟꯗ꯭ꯔꯦ ꯃꯁꯥ ꯀꯟꯕ ꯂꯥꯟꯃꯤ ꯃꯔꯤꯅ ꯊꯧꯈꯥꯏ ꯉꯝꯕꯒꯤ ꯃꯈꯨꯠ ꯐꯥꯗꯨꯅ ꯊꯥꯡ ꯃꯨꯟꯅꯕ ꯍꯣꯠꯅꯔꯤ ꯈꯨꯠꯐꯝ ꯆꯦꯠꯈ꯭ꯔꯕ ꯃꯥꯒꯤ ꯊꯥꯡꯈꯣꯛ ꯃꯨꯟꯕ ꯉꯝꯗ꯭ꯔꯤ ꯊꯧꯈꯥꯏ ꯉꯝꯕ ꯅꯣꯛꯏ ꯃꯣꯃꯣꯟ ꯇꯧꯏ ꯑꯁꯦꯡꯕ ꯅꯤꯡꯊꯦ ꯃꯆꯥꯅꯤ ꯃꯩꯗꯤꯡꯉꯨ ꯆꯤꯡꯊꯪ ꯈꯣꯝꯕꯒꯤ ꯃꯁꯨꯅꯤ ꯅꯤꯡꯁꯥ ꯍꯣꯟꯗꯣꯛ ꯍꯣꯟꯗꯣꯛꯅ ꯍꯥꯏꯔꯛꯏ
2: ꯏꯇꯣꯟꯁꯤ ꯑꯌꯝꯕ ꯁꯦ ꯊꯥꯡ ꯊꯥꯗꯣꯛꯄꯤꯔꯒꯦ ꯅꯈꯨꯠ ꯆꯜꯂꯕ ꯊꯧꯀꯥꯏ ꯉꯝꯕꯕꯨ ꯍꯥꯠꯂꯨ ꯑꯗꯨꯒ

0: ꯃꯤꯀꯨꯞ ꯈꯔꯒꯤ ꯃꯇꯨꯡꯗ ꯗꯦꯕꯦꯟꯗ꯭ꯔꯅ ꯅꯤꯡꯊꯦꯝ ꯁꯥꯒꯩꯒꯤ ꯑꯄꯨꯟꯕꯒꯤ ꯃꯇꯣꯟꯁꯤ ꯑꯃ ꯑꯣꯏꯅ ꯀꯔꯇꯥ ꯅꯤꯡꯊꯦꯝ ꯑꯅꯤꯒꯤ ꯁꯟꯗꯣꯛ ꯃꯩ ꯆꯨꯗꯨꯅ ꯍꯧꯅꯕꯤ ꯊꯧꯒꯜ ꯇꯧꯈꯤ꯫ ꯃꯤꯅꯝ ꯃꯔꯛꯇ ꯃꯩꯈꯨ ꯋꯥꯡꯅ ꯀꯥꯈꯠꯂꯛꯏ꯫ ꯎꯃꯪꯗ ꯃꯩꯐꯝ ꯀꯌꯥ ꯆꯥꯛꯂꯤ꯫ ꯁꯤꯍꯧꯗꯕ ꯂꯥꯟꯃꯤꯁꯤꯡꯅ ꯂꯨꯔꯨꯛꯅꯗꯨꯅ ꯑꯋꯥꯕ ꯐꯣꯡꯗꯣꯛꯅꯩ, ꯇꯨꯝꯕꯛ ꯇꯨꯝꯕꯛ ꯂꯦꯞꯇꯨꯅ ꯂꯩ, ꯃꯃꯤꯠ ꯏꯔꯥ ꯆꯦꯟꯅꯩ꯫ ꯈꯨꯝꯕꯣꯡ ꯃꯦꯟꯖꯣꯔꯅ ꯅꯨꯡꯉꯥꯏꯇꯅ ꯁꯣꯟꯖꯩ,
1: ꯑꯣ ꯁꯤꯔꯤꯕꯁꯤꯡꯁꯦ ꯏꯆꯥ ꯏꯅꯥꯎ ꯉꯥꯛꯇꯅꯤꯗꯣ, ꯑꯣꯟꯊꯣꯛꯏꯗ,
2: ꯍꯦ ꯇꯥꯡꯕꯜ, ꯅꯪꯒꯤ ꯅꯇꯤꯛꯅ ꯌꯥꯏ꯫
0: ꯂꯥꯟ ꯂꯣꯏꯈ꯭ꯔꯦ꯫ ꯅꯤꯡꯊꯦꯝ ꯄꯤꯁꯛꯀꯤ ꯃꯊꯛꯇ ꯍꯧꯈꯤꯕ ꯑꯍꯥꯟꯕ ꯇꯥꯡꯕꯜ ꯂꯥꯟ, ꯁꯅꯥꯍꯜ ꯇꯔꯪꯈꯣꯝꯕꯒꯤ ꯇꯥꯡꯕꯜ ꯂꯥꯟ ꯑꯁꯨꯝꯅ ꯂꯣꯏꯈꯤꯤ
3: ꯏꯒꯤ ꯏꯆꯦꯜꯅ ꯃꯥꯛꯂꯪ ꯇꯨꯔꯦꯜ ꯇꯝꯅ ꯈꯣꯡꯂꯝ ꯃꯆꯥ ꯑꯃ ꯆꯦꯟꯊꯈꯤ꯫

ꯑꯍꯤꯡ ꯍꯧꯈ꯭ꯔꯦ꯫ ꯁꯖꯤꯕꯨ ꯊꯥꯒꯤ ꯅꯤꯅꯤ ꯄꯥꯟꯕ ꯏꯔꯥꯏ ꯅꯨꯃꯤꯠ ꯂꯥꯛꯂꯦ꯫ ꯂꯥꯟꯉꯝ ꯐꯤꯔꯥꯟ ꯊꯦꯠꯂꯕ ꯃꯅꯥꯎꯏꯕꯨꯡꯉꯣ ꯂꯥꯟꯖꯤꯡ ꯄꯨꯔꯦꯟ ꯗꯦꯕꯦꯟꯗ꯭ꯔ ꯃꯥꯛꯂꯪꯗꯒꯤ ꯍꯥꯏꯒꯠꯂꯛꯂꯦ꯫ ꯃꯥꯒꯤ ꯂꯥꯟꯃꯤꯁꯤꯡ ꯃꯈꯦꯠ ꯂꯥꯡꯏ, ꯍꯔꯥꯎ ꯃꯊꯣꯏ ꯀꯥꯖꯩ꯫ ꯂꯥꯟꯐꯥ ꯑꯣꯏꯔꯕ ꯊꯧꯈꯥꯏꯉꯝꯕꯕꯨ ꯃꯃꯥꯡ ꯊꯥꯅ ꯃꯥꯒꯤ ꯅꯣꯡꯂꯩ ꯁꯒꯣꯜ ꯃꯊꯛꯇ ꯇꯣꯡꯍꯜꯂꯤ꯫ ꯅꯤꯡꯊꯧ ꯁꯦꯝꯕ ꯌꯦꯛꯅꯕ ꯑꯣꯏꯔꯕꯁꯨ ꯅꯤꯡꯊꯧ ꯃꯆꯥ ꯑꯃ ꯑꯣꯏꯕꯒꯤ ꯏꯀꯥꯏꯈꯨꯝꯅꯕꯗꯤ ꯗꯦꯕꯦꯟꯗ꯭ꯔꯅ ꯎꯠꯂꯤ꯫ ꯅꯥꯛ ꯌꯦꯠꯇ ꯊꯧꯒꯜꯅꯥꯏ ꯅꯠꯇ꯭ꯔꯕꯁꯨ ꯂꯥꯟꯃꯤ ꯀꯌꯥꯅ ꯉꯥꯛ ꯁꯦꯜꯂꯤ, ꯆꯞꯇꯨꯅ ꯄꯨꯔꯤ ꯍꯥꯏꯕ ꯌꯥꯏ꯫ ꯃꯄꯨꯒꯤ ꯈꯨꯗꯝ ꯁꯥꯃꯤꯟ ꯃꯃꯨꯠ ꯇꯥꯅ ꯈꯪꯂꯕ ꯅꯣꯡꯂꯩꯅ ꯈꯪꯍꯧꯗꯅ ꯅꯨꯡꯁꯤꯠ ꯃꯃꯥꯡ ꯊꯥꯗꯨꯅ ꯆꯦꯟꯈꯤꯒꯗ꯭ꯔꯥ ꯍꯥꯏꯕꯒꯤ ꯆꯤꯡꯅꯕ ꯂꯩ꯫ ꯃꯁꯤ ꯗꯦꯕꯦꯟꯗ꯭ꯔꯅ ꯈꯪꯏ, ꯑꯗꯨꯕꯨ ꯊꯧꯈꯥꯏꯉꯝꯕ ꯆꯦꯟꯈꯤꯒꯦ ꯍꯥꯏꯅ ꯈꯟꯗꯦ꯫ ꯌꯥꯡꯅ ꯆꯦꯟꯕꯁꯨ ꯉꯝꯒꯗꯕ ꯃꯥꯟꯗꯦ꯫ ꯃꯈꯨꯠ ꯑꯅꯤ ꯇꯨꯡꯕꯨꯟꯅꯩ, ꯃꯈꯣꯡ ꯑꯅꯤꯗꯤ ꯊꯥꯗꯣꯛꯏ, ꯃꯌꯥꯅ ꯁꯒꯣꯜ ꯆꯨꯞꯂꯤ ꯆꯤꯛꯂꯒ ꯃꯥꯒꯤ ꯅꯣꯡꯂꯩ ꯊꯧꯍꯜꯂꯤ꯫ ꯃꯄꯨ ꯅꯤꯡꯈ꯭ꯔꯕ ꯁꯒꯣꯜ ꯅꯣꯡꯂꯩ ꯃꯃꯤꯠ ꯏꯔꯥ ꯆꯦꯟꯅ ꯆꯦꯟꯅ ꯇꯞꯂꯤ ꯇꯞꯂꯤ ꯆꯦꯟꯖꯩ, ꯃꯕꯨꯡꯉꯣ ꯅꯥꯟꯊꯍꯧꯒꯗ꯭ꯔꯥ ꯍꯥꯏꯕꯒꯤ ꯃꯤꯄꯥꯏꯖꯩ꯫ ꯊꯧꯈꯥꯏꯉꯝꯕꯒꯤ ꯃꯇꯨꯡꯗ ꯂꯟꯐꯥ ꯑꯣꯏꯔꯕ ꯃꯥꯒꯤ ꯂꯥꯟꯃꯤꯁꯤꯡ ꯅꯥꯛ ꯌꯦꯠ ꯆꯞꯇꯨꯅ ꯄꯨꯈꯠꯂꯛꯂꯤ, ꯈꯔꯅ ꯁꯒꯣꯜ ꯇꯣꯡꯏ, ꯃꯈꯣꯏꯒꯤ ꯃꯈꯨꯠꯁꯨ ꯄꯨꯜꯂꯤ ꯃꯥꯡꯑꯣꯏꯅꯅ, ꯆꯨꯞꯂꯤ ꯑꯗꯨ ꯅꯤꯡꯊꯤꯅ ꯄꯥꯏꯕꯗꯤ ꯌꯥꯏ, ꯑꯣꯟꯊꯔꯛꯀꯅꯤ ꯍꯥꯏꯕꯒꯤ ꯆꯤꯡꯅꯅꯤꯡꯉꯥꯏ ꯂꯩꯇꯦ, ꯑꯇꯩꯗꯤ ꯈꯣꯡꯅ ꯆꯠꯍꯜꯂꯤ, ꯃꯈꯨꯠꯇꯤ ꯇꯨꯡꯃꯨꯟꯅꯩ, ꯃꯈꯣꯏ ꯂꯣꯏꯅ ꯃꯔꯨ ꯂꯨꯛꯏ꯫ ꯂꯟꯐꯥꯁꯤꯡꯒꯤ ꯃꯇꯨꯡꯗ ꯗꯦꯕꯦꯟꯗ꯭ꯔꯅ ꯃꯥꯏꯊꯣꯡ ꯃꯀꯥ ꯂꯥꯝꯅ ꯁꯒꯣꯜ ꯃꯊꯛꯇ ꯅꯣꯝꯍꯧ ꯅꯣꯝꯍꯧ ꯉꯥꯟꯊꯣꯏꯔꯤ, ꯅꯥꯛ ꯌꯦꯠꯇ ꯃꯦꯟꯖꯣꯔ ꯑꯅꯤꯅ ꯊꯧꯒꯜ ꯇꯧꯗꯨꯅ ꯆꯠꯂꯤ, ꯃꯇꯨꯡꯗ ꯖꯃꯥꯟꯗꯥꯔ ꯑꯀꯣꯏꯖꯥꯝꯕꯅ ꯁꯒꯣꯜ ꯃꯊꯛꯇ ꯇꯣꯡꯂꯒ ꯅꯤꯡꯊꯦꯝ ꯂꯩꯕꯥꯛꯀꯤ ꯈꯨꯗꯝ ꯎꯠꯄ ꯐꯤꯔꯥꯟ ꯑꯃ ꯄꯨꯗꯨꯅ ꯆꯠꯂꯤ, ꯃꯥꯒꯤ ꯃꯇꯨꯡꯗ ꯑꯇꯩ ꯁꯒꯣꯜ ꯂꯥꯟꯃꯤ ꯈꯣꯡ ꯂꯥꯟꯃꯤꯁꯤꯡ ꯏꯜꯂꯛꯏ, ꯂꯝꯕꯤꯗ ꯂꯩꯕꯥꯛꯀꯤ ꯃꯤꯆꯝꯁꯤꯡꯅ ꯌꯦꯡꯗꯨꯅ ꯂꯩꯔꯤ꯫ ꯂꯥꯟꯃꯤꯁꯤꯡ ꯑꯃꯒ ꯑꯃꯒ ꯆꯤꯕꯣꯟ ꯆꯤꯕꯣꯟ ꯋꯥꯔꯤ ꯁꯥꯏ, ꯈꯔꯅ ꯃꯊꯨꯝ ꯃꯔꯥꯡ ꯍꯧꯗꯨꯅ ꯂꯥꯟꯉꯝ ꯈꯣꯜꯂꯥꯎ ꯂꯥꯎꯏ, ꯃꯩꯁꯅꯥꯝꯆꯥ ꯈꯨꯟꯊꯧꯕꯅ ꯊꯧꯈꯥꯏꯉꯝꯕꯕꯨ ꯅꯥꯁꯣꯜ ꯇꯞꯅ ꯇꯨꯡꯗꯒꯤ ꯀꯧꯔꯒ ꯍꯥꯏꯔꯤ, ꯅꯣꯡꯂꯩꯗ ꯅꯥꯟꯊꯣꯛꯅꯕ ꯈꯨꯗꯝ ꯄꯤꯕꯤꯌꯣ, ꯄꯥꯊꯧ ꯑꯩ ꯆꯦꯜꯂꯣꯏ, ꯊꯧꯈꯥꯏꯉꯝꯕꯅ ꯅꯥꯁꯣꯜ ꯇꯞꯅ ꯍꯥꯏꯔꯛꯏ, ꯇꯨꯡꯒꯤ ꯄꯣꯔꯝ ꯌꯥꯠꯂꯤꯕꯅꯤ, ꯏꯟꯗꯣꯟꯁꯤꯗ ꯎꯅꯅꯤꯡꯏ, ꯑꯩꯍꯥꯛ ꯀꯩꯅꯤꯡ ꯆꯤꯠꯍꯟꯈꯤꯒꯅꯤ, ꯅꯪꯗꯨꯝ ꯆꯦꯟꯈ꯭ꯔꯣ ꯄꯥꯊꯧ, ꯑꯩꯁꯨ ꯆꯦꯜꯂꯣꯏ, ꯈꯨꯟꯊꯧꯕꯅ ꯈꯨꯝꯃꯤ, ꯑꯩꯁꯨ ꯂꯨꯋꯥꯡꯆꯥꯅꯤ, ꯄꯥꯊꯧ ꯋꯥꯔꯧꯒꯅꯨ, ꯊꯧꯈꯥꯏꯉꯝꯕꯅ ꯇꯨꯃꯤꯟꯅ ꯍꯥꯏꯔꯛꯏ, ꯑꯩꯈꯣꯏ ꯏꯆꯤꯟ ꯏꯅꯥꯎ ꯑꯍꯨꯝꯅ ꯅꯈꯣꯏꯕꯨ ꯌꯥꯝꯅ ꯋꯥꯍꯟꯈ꯭ꯔꯦꯀꯣ, ꯃꯇꯝ ꯑꯃꯗ ꯂꯃꯟꯁꯤꯡꯒꯤꯀꯣ, ꯄꯥꯊꯧ ꯈꯨꯟꯊꯧꯕꯅ ꯈꯨꯝꯃꯤ, ꯈꯨꯂꯪ ꯂꯃꯟꯒꯤꯗꯃꯛ ꯈꯨꯟꯊꯧꯕꯅ ꯅꯤꯡꯊꯧ ꯁꯦꯝꯕ ꯌꯥꯎꯕ ꯅꯠꯇꯦ, ꯏꯇꯥꯎꯒꯤꯗꯃꯛ ꯂꯦꯞꯆꯕꯅꯤ, ꯃꯇꯝ ꯈꯔ ꯑꯃꯨꯛ ꯋꯥꯃꯤꯟꯅꯈꯤꯁꯤ ꯄꯥꯊꯧ, ꯃꯕꯥꯅꯤꯒꯤ ꯆꯤꯕꯣꯟ ꯆꯤꯕꯣꯟ ꯁꯥꯕ ꯋꯥꯔꯤ ꯃꯅꯥꯛꯇ ꯉꯥꯛ ꯁꯦꯟꯗꯨꯅ ꯁꯒꯣꯜ ꯊꯧꯔꯤꯕ ꯀꯣꯅꯨꯡ ꯂꯥꯟꯃꯤꯁꯤꯡ ꯇꯥꯏ, ꯀꯅꯥꯁꯨ ꯀꯔꯤ ꯑꯃꯠꯇ ꯍꯥꯏꯅꯗꯦ, ꯂꯩꯉꯥꯛꯂꯣꯟ ꯍꯥꯏꯕ ꯑꯁꯤ ꯇꯝꯕ ꯉꯝꯕ ꯅꯠꯇꯦ, ꯑꯀꯥ

ꯍꯧꯖꯤꯛ ꯇꯥꯕꯤꯔꯤ ꯔꯦꯗꯤꯑꯣ ꯂꯤꯂꯥ ꯂꯩꯆꯤꯜ ꯅꯣꯡꯐꯥꯏ ꯂꯤꯂꯥꯁꯤꯗ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ꯁꯤꯡꯗꯤ ꯂꯦꯝꯕꯒꯤ ꯁꯛꯇꯝꯗ ꯅꯔꯦꯟꯗ꯭ꯔ ꯅꯤꯡꯉꯣꯝꯕ, ꯔꯥꯅꯤꯒꯤ ꯁꯛꯇꯝ ꯂꯥꯡꯈꯤꯕꯤ ꯑꯥꯔ ꯀꯦ ꯍꯤꯃꯥꯕꯇꯤ, ꯖꯦꯝꯁꯀꯤ ꯁꯛꯇꯝꯗ ꯋꯥꯍꯦꯡꯕꯝ ꯂꯣꯀꯦꯟꯗ꯭ꯔ ꯁꯤꯡ, ꯂꯦꯝꯕꯅ ꯅꯍꯥ ꯑꯣꯏꯔꯤꯉꯩꯒꯤ ꯁꯛꯇꯝꯗ ꯕꯤꯔꯗꯤꯞ ꯌꯥꯡꯂꯦꯝ, ꯔꯥꯅꯤꯅ ꯅꯍꯥ ꯑꯣꯏꯔꯤꯉꯩꯒꯤ ꯁꯛꯇꯝꯗ ꯋꯥꯡꯈꯦꯝ ꯑꯞꯄꯅ, ꯀꯩꯊꯦꯜꯒꯤ ꯄꯨꯊꯣꯛꯄ ꯍꯩꯀ꯭ꯔꯨꯖꯝ ꯗꯦꯕꯦꯟꯗ꯭ꯔ,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 ꯆꯟꯗ꯭ꯔ ꯁꯤꯡ.

ꯅꯨꯡꯁꯤꯕꯗ ꯑꯣꯏꯖꯕ ꯊꯤꯕ ꯑꯍꯦꯟꯕ ꯇꯥꯟꯕ ꯃꯁꯤꯕꯨ ꯑꯁꯦꯡꯕ ꯅꯨꯡꯁꯤꯕꯅꯤ ꯍꯥꯏꯁꯤꯔꯥ? ꯅꯠꯇ꯭ꯔꯒ ꯄꯨꯟꯁꯤꯒꯤ ꯄꯣꯠꯂꯣꯏꯒꯤ ꯋꯥꯈꯜꯅꯤ ꯈꯟꯁꯤꯔꯥ? ꯑꯗꯨ ꯑꯣꯏꯔꯒꯅ ꯃꯇꯤꯛ ꯆꯥꯗꯕ ꯄꯨꯟꯁꯤꯅ

0: ꯑꯩꯈꯣꯏꯒꯤ ꯐꯖꯔꯕ ꯉꯥꯡꯍꯜ ꯏꯔꯝꯕ ꯈꯝꯕ ꯊꯣꯏꯕꯤ ꯁꯩꯔꯦꯡꯁꯤ ꯏꯪꯂꯤꯁꯇ ꯍꯟꯗꯣꯛꯇꯅ ꯐꯣꯡꯕꯤꯗꯅ ꯃꯅꯤꯄꯨꯔꯒꯤ ꯂꯣꯟꯁꯤꯕꯨ ꯑꯃꯨꯛ ꯍꯟꯅ ꯆꯥꯎꯈꯠ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ꯇꯦꯡ ꯄꯥꯡꯕꯤꯔꯤ ꯍꯥꯏꯕꯁꯤ ꯑꯩꯈꯣꯏ ꯊꯝꯖꯒꯦ
1: ꯃꯤꯑꯣꯏ ꯑꯃꯒꯤ ꯎꯟꯁꯥꯒꯤ ꯃꯆꯨꯗꯤ ꯍꯣꯡꯍꯟꯕ ꯉꯝꯃꯤ, ꯑꯗꯨꯕꯨ ꯃꯤꯑꯣꯏ ꯑꯃꯒꯤ ꯆꯦꯜꯂꯤꯕ ꯃꯒꯨꯟ ꯑꯃꯗꯤ ꯍꯩꯁꯤꯡꯕ ꯑꯗꯨꯗꯤ ꯍꯣꯡꯍꯟꯕ ꯉꯝꯂꯣꯏ꯫ ꯑꯣꯇꯣꯏꯃ꯭ꯌꯨꯟ ꯀꯟꯗꯤꯁꯟ ꯑꯃꯅ ꯎꯟꯁꯥꯗ ꯊꯣꯛꯍꯟꯕ ꯚꯤꯇꯤꯂꯤꯒꯣ ꯍꯥꯏꯔꯤꯕꯁꯤꯅ ꯃꯤꯑꯣꯏꯕꯁꯤꯡꯒꯤ ꯃꯔꯛꯇ ꯂꯩꯍꯜꯂꯤꯕ ꯁ꯭ꯇꯤꯛꯃꯥ ꯑꯁꯤꯕꯨ ꯂꯥꯟꯊꯦꯡꯅꯅꯕ ꯑꯃꯗꯤ ꯃꯤꯌꯥꯝꯗ ꯐꯤꯕ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ꯍꯦꯟꯅ ꯈꯪꯍꯟꯅꯅꯕ ꯍꯧꯈꯤꯕ ꯖꯨꯟꯒꯤ ꯇꯥꯡ 25ꯗ ꯃꯥꯂꯦꯝꯒꯤ ꯑꯣꯏꯅ ꯚꯤꯇꯤꯂꯤꯒꯣ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ꯐꯝꯁꯤꯡꯗ ꯄꯥꯂꯟ ꯇꯧꯅꯈꯤ꯫ ꯃꯅꯤꯄꯨꯔꯗꯁꯨ ꯊꯧꯔꯝ ꯑꯁꯤ ꯐ꯭ꯔꯣꯝ ꯁ꯭ꯇꯤꯛꯃꯥ ꯇꯨ ꯁ꯭ꯇ꯭ꯔꯦꯡ ꯍꯥꯏꯔꯤꯕ ꯊꯤꯝꯁꯤꯗ IADVL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ꯕ꯭ꯔꯥꯟꯁ, ꯔꯦꯝꯕꯣ ꯀꯤꯗꯁ ꯑꯥꯔꯀꯦꯗꯤꯌꯥ ꯑꯃꯗꯤ ꯚꯤꯇꯤꯂꯤꯒꯣ ꯁꯣꯁꯥꯏꯇꯤ ꯃꯅꯤꯄꯨꯔꯒ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ꯕꯥꯏꯁꯥꯏꯀꯜ ꯔꯥꯏꯗ ꯑꯃ ISBT ꯈꯨꯃꯟ ꯂꯝꯄꯥꯛꯇꯒꯤ ꯂꯝꯊꯥꯗꯨꯅ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ꯗꯨꯒ ꯃꯔꯤ ꯂꯩꯅꯅ ꯁꯦꯅꯤꯌꯔ ꯃꯦꯗꯤꯀꯦꯜ ꯑꯣꯐꯤꯁꯔ ꯗꯣꯛꯇꯔ ꯕꯣꯁꯥ ꯁꯂꯥꯝꯅ ꯐꯣꯡꯗꯣꯔꯛꯄ ꯋꯥꯐꯝ ꯇꯥꯃꯤꯟꯅꯁꯤ꯫
2: ꯚꯤꯇꯤꯂꯤꯒꯣ ꯍꯥꯏꯕ ꯑꯅꯥꯕ ꯑꯁꯤ ꯀ꯭ꯔꯣꯅꯤꯛ ꯑꯣꯏꯕ ꯎꯟꯁꯥꯗ ꯃꯆꯨ ꯋꯥꯎꯊꯕ, ꯑꯗꯨꯒ ꯍꯥꯏꯔꯤꯕ ꯑꯅꯥꯕ ꯑꯁꯤ ꯂꯧꯅꯕ ꯑꯅꯥꯕꯗꯤ ꯑꯣꯏꯗꯕ ꯑꯗꯨꯒꯨꯝꯕ ꯅꯨꯡꯁꯥꯒꯤ ꯐꯤꯕꯝ ꯑꯃꯅꯤ꯫ ꯏꯆꯝ ꯆꯝꯕ ꯋꯥꯍꯩ ꯁꯥꯗ ꯉꯥꯛꯊꯣꯛꯄꯒꯤ ꯑꯅꯥꯕ ꯑꯃꯈꯛꯅꯤ ꯍꯥꯏꯔꯤꯕ ꯀꯟꯗꯤꯁꯟ ꯁꯦ ꯂꯧꯅꯒꯟꯕ ꯄꯣꯠꯇꯤ ꯅꯠꯇꯦ, ꯃꯍꯤꯛꯅ ꯊꯣꯛꯍꯟꯕꯗꯤ ꯅꯠꯇꯕ ꯚꯤꯇꯤꯂꯤꯒꯣ ꯍꯥꯏꯕ ꯎꯟꯁꯥꯒꯤ ꯑꯅꯥꯕꯁꯤ ꯍꯧꯖꯤꯛ ꯍꯧꯖꯤꯛꯃꯛꯁꯨ ꯌꯥꯝꯅ ꯂꯥꯟꯅ ꯂꯥꯟꯅ ꯊꯥꯖꯕ ꯃꯌꯥꯝ ꯑꯃ ꯆꯨꯝꯗꯕ ꯑꯔꯥꯟꯕ ꯄꯣꯠ ꯃꯌꯥꯝ ꯑꯃ ꯑꯗꯨꯝ ꯂꯣꯏꯅꯔꯒ ꯂꯩꯕ, ꯃ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ꯍꯜꯂꯒ ꯚꯤꯇꯤꯂꯤꯒꯣꯒ ꯁꯥꯒꯣꯟꯅꯔꯤꯕ ꯃꯤꯑꯣꯏꯁꯦ ꯃꯈꯜ ꯃꯈꯥ ꯀꯌꯥꯒꯤ ꯆꯩꯊꯦꯡ ꯐꯪꯍꯟꯕ, ꯍꯥꯏꯕꯗꯤ ꯁꯣꯁꯥꯏꯇꯤꯅ ꯃꯥꯁꯦ ꯂꯥꯟꯅ ꯎꯕꯤꯔꯒ ꯁꯣꯛꯅ ꯁꯝꯅꯕ ꯌꯥꯗꯕꯒꯤ ꯃꯑꯣꯡꯗꯒ ꯅꯠꯇ꯭ꯔꯒ ꯂꯧꯅꯒꯟꯕ ꯄꯣꯠ ꯑꯃ ꯑꯣꯏꯕꯗꯧꯅ ꯁꯨꯝ ꯍꯧꯖꯤꯛ ꯐꯥꯎꯁꯦ ꯂꯥꯟꯅ ꯊꯥꯖꯔꯒ ꯂꯩꯕ ꯇꯧꯕꯗꯕꯨ ꯚꯤꯇꯤꯂꯤꯒꯣ ꯍꯥꯏꯕ ꯄꯣꯠꯁꯤ ꯃꯨꯟꯅ ꯈꯪꯉꯒꯗꯤ ꯍꯥꯏꯔꯤꯕꯁꯤꯡꯁꯤ ꯈꯔꯗ ꯑꯣꯏꯁꯨ ꯍꯟꯊꯕꯗ ꯉꯝꯒꯅꯤ ꯍꯥꯏꯕꯗꯨꯒꯤ ꯄꯥꯟꯗꯝꯗ ꯑꯩꯈꯣꯏꯅ ꯃꯌꯥꯝꯒꯤ ꯃꯤꯠ ꯅꯥꯀꯣꯡ ꯑꯣꯏꯅꯕ ꯍꯥꯏꯗꯨꯅ ꯉꯁꯤꯒꯤ ꯁꯥꯏꯀꯜꯒꯤ ꯔꯦꯂꯤ ꯑꯁꯤ ꯁꯤꯟꯖꯕꯅꯤ꯫ ꯉꯁꯤꯒꯤ ꯔꯦꯂꯤꯁꯤꯗ ꯃꯤ ꯆꯥꯎꯔꯥꯛꯅ ꯃꯤ 100꯭ꯃꯨꯛ ꯁꯔꯨꯛ ꯌꯥꯈꯤ꯫
3: ꯚꯤꯇꯤꯂꯤꯒꯣ ꯂꯩꯅꯥꯁꯤꯕꯨ ꯃꯥꯌꯣꯛꯅꯔꯤꯕ ꯃꯤꯑꯣꯏꯁꯤꯡꯁꯤꯅ ꯍꯧꯖꯤꯛꯇꯪ ꯑꯣꯏꯔꯕꯁꯨ ꯋꯥꯈꯜ ꯆꯥꯎꯊꯣꯛꯅꯕ ꯀꯔꯤ ꯀꯔꯤ ꯇꯧꯒꯗꯒꯦ ꯍꯥꯏꯕꯗꯣ ꯍꯥꯏꯕꯤꯌꯨ, ꯑꯗꯨꯒ ꯁꯦꯜꯐ ꯀꯟꯐꯤꯗꯦꯟꯁ ꯃꯥꯡꯁꯤꯜꯂꯛꯄꯗ ꯁꯤꯒꯤ ꯃꯥꯌꯣꯛꯅꯔꯤꯕ ꯄꯦꯁꯦꯟꯁꯤꯡꯁꯤꯅ ꯊꯦꯡꯅꯔꯤꯕ ꯑꯋꯥꯕꯁꯤꯡꯁꯦ ꯁꯤꯒꯤ ꯃꯇꯥꯡꯗ ꯍꯥꯏꯕꯤꯌꯨ꯫
2: ꯚꯤꯇꯤꯂꯤꯒꯣꯒ ꯁꯥꯒꯣꯟꯅꯔꯤꯕ ꯃꯤꯑꯣꯏꯁꯤꯡꯅ ꯈꯪꯕꯤꯒꯗꯧꯕꯁꯦ ꯚꯤꯇꯤꯂꯤꯒꯣ ꯍꯥꯏꯔꯤꯕ ꯎꯟꯁꯥꯒꯤ ꯑꯣꯏꯔꯕ ꯐꯤꯕꯝ ꯑꯁꯤꯅ ꯀꯅꯥꯒꯨꯝꯕ ꯑꯃꯒꯤ ꯃꯥꯅ ꯄꯥꯝꯃꯤꯕ ꯄꯥꯟꯗꯝ ꯅꯠꯇ꯭ꯔꯒ ꯃꯥꯅ ꯄꯥꯝꯃꯤꯕ ꯄꯥꯡꯊꯣꯛꯅꯤꯡꯉꯤꯕ ꯊꯕꯛ ꯊꯧꯔꯝꯁꯤꯡꯗ ꯑꯌꯦꯠꯄ ꯑꯃꯠꯇ ꯄꯤꯒꯗꯕ ꯃꯈꯜꯒꯤ ꯑꯅꯥꯕ ꯅꯠꯇꯦ ꯍꯥꯏꯕꯁꯤꯃ, ꯍꯥꯏꯔꯤꯕꯁꯤ ꯆꯨꯝꯅꯗꯒꯤ ꯑꯩꯒꯤ ꯎꯟꯁꯥꯒꯤ ꯃꯆꯨꯁꯤ ꯈꯤꯇꯪ ꯃꯥꯟꯅꯗꯦ ꯍꯥꯏꯕꯗꯨꯈꯛꯀꯤ ꯋꯥꯅꯤ, ꯍꯥꯏꯔꯤꯕ ꯑꯅꯥꯕꯁꯤ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ꯄꯨꯟꯁꯤ ꯇꯦꯟꯁꯤꯟꯒꯅꯤ ꯅꯠꯇ꯭ꯔꯒ ꯑꯩꯁꯤ ꯍꯦꯟꯅ ꯃꯥꯏ ꯄꯥꯛꯑꯔꯣꯏ ꯀꯥꯏꯅ ꯍꯥꯏꯕꯒꯤ ꯐꯤꯕꯝ ꯀꯔꯤꯝꯇ ꯂꯩꯇꯦ꯫ ꯚꯤꯇꯤꯂꯤꯒꯣꯒ ꯁꯥꯒꯣꯟꯅꯔꯕ ꯄ꯭ꯔꯤꯊꯤꯕꯤꯒꯤ ꯃꯃꯤꯡ ꯂꯩꯔ ꯂꯩꯔꯕ ꯃꯤ ꯃꯌꯥꯝ ꯑꯃ ꯂꯩꯈ꯭ꯔꯦ, ꯍꯧꯖꯤꯛꯁꯨꯃꯛꯁꯨ ꯂꯩꯔꯤ, ꯑꯩꯅ ꯆꯠꯂꯤꯕ ꯑꯩꯅ ꯄꯥꯝꯃꯤꯕ ꯄꯥꯟꯗꯝꯁꯦ ꯆꯞ ꯆꯥꯅ ꯚꯤꯇꯤꯂꯤꯒꯣ ꯁꯥꯒꯣꯟꯅꯗꯕ ꯃꯤ ꯑꯃꯒ ꯆꯞ ꯃꯥꯟꯅꯅ ꯄꯥꯟꯗꯝꯁꯦ ꯐꯪꯕ ꯉꯝꯃꯤ ꯍꯥꯏꯕꯁꯤ ꯏꯁꯥꯗ ꯊꯥꯖꯕꯁꯤ ꯊꯝꯃꯒ ꯚꯤꯇꯤꯂꯤꯒꯣꯗ ꯀꯅꯥ ꯀꯅꯤ ꯉꯥꯡꯅꯔꯤꯕ ꯂꯥꯟꯅ ꯊꯥꯖꯔꯤꯕ ꯃꯌꯥꯝꯁꯦ ꯃꯁꯤ ꯌꯥꯝ ꯍꯦꯟꯅ ꯈꯟꯖꯟꯗꯕꯤ ꯑꯩꯒꯤ ꯇꯧꯐꯝ ꯊꯣꯛꯄ ꯏꯊꯧꯁꯤ ꯇꯧꯔꯒ ꯚꯤꯇꯤꯂꯤꯒꯣꯁꯤ ꯂꯥꯏꯌꯦꯡ ꯄꯊꯥꯞ ꯆꯠꯊꯔꯒ ꯈꯔꯃꯛ ꯑꯗꯨꯝ ꯐꯒꯠꯄ ꯌꯥꯕ ꯄꯣꯠ ꯑꯃꯅꯤ ꯍꯥꯏꯁꯤꯃꯗꯤ ꯏꯍꯥꯟ ꯍꯥꯏꯕ ꯀꯥꯟꯗ ꯐꯥꯎꯍꯟꯅꯤꯡꯉꯤ, ꯈꯪꯍꯟꯅꯤꯡꯉꯤ ꯃꯌꯥꯝꯅ ꯂꯥꯟꯅ ꯂꯧꯐꯝ ꯂꯩꯔꯤ ꯚꯤꯇꯤꯂꯤꯒꯣꯁꯦ ꯂꯦꯄ꯭ꯔꯣꯁꯤꯅꯦꯅ ꯂꯧꯕ ꯄꯣꯠ ꯑꯃꯈꯛ ꯂꯩꯔꯤꯕ ꯁꯤꯒꯤ ꯂꯥꯟ ꯄꯣꯠꯁꯤꯁꯨ ꯆꯨꯝꯊꯣꯛꯅꯕꯒꯤ ꯇꯟꯖꯥꯗꯨꯅꯦꯕ, ꯎꯟꯁꯥꯗ ꯉꯥꯛꯊꯣꯛꯄ ꯈꯨꯗꯤꯡꯃꯛꯁꯤ ꯚꯤꯇꯤꯂꯤꯒꯣ ꯅꯠꯇꯦ, ꯎꯟꯁꯥꯗ ꯉꯥꯛꯊꯣꯛꯄ ꯈꯨꯗꯤꯡꯃꯛꯁꯤ ꯂꯦꯄ꯭ꯔꯣꯁꯤ ꯅꯠꯇꯦ ꯍꯥꯏꯕꯁꯤ ꯈꯪꯃꯤꯟꯅꯕ ꯑꯃ ꯆꯪꯉꯤ, ꯑꯗꯨꯒ ꯂꯦꯄ꯭ꯔꯣꯁꯤ ꯍꯥꯏꯔꯤꯕ ꯑꯅꯥꯕꯁꯤꯗꯤ ꯃꯁꯤꯗꯤ ꯌꯥꯝꯅ ꯅꯦꯝꯕ ꯑꯅꯥꯕ ꯑꯃ ꯑꯣꯏꯈ꯭ꯔꯦ ꯆꯍꯤ 145, ꯚꯤꯇꯤꯂꯤꯒꯣꯒꯤ ꯃꯇꯥꯡꯗ ꯈꯪꯉꯒꯗꯤ ꯉꯁꯥꯏꯒꯤ ꯁ꯭ꯇꯤꯛꯃꯥ ꯂꯩꯔꯤ ꯄꯣꯠꯁꯤ ꯂꯩꯔꯣꯏꯗꯣꯏꯅꯤ ꯍꯟꯊꯗꯣꯏꯅꯦꯕ, ꯐꯖꯅ ꯒ꯭ꯌꯥꯟ ꯇꯥꯃꯤꯟꯅꯔꯒꯗꯤ ꯇꯥꯊꯤ

0: ꯑꯗꯣꯝꯒꯤꯗꯃꯛ ꯊꯧꯔꯝ ꯁꯟꯗꯣꯛꯆꯔꯤꯕ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ꯅꯤ꯫ ꯍꯧꯖꯤꯛ ꯑꯃꯨ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ꯁꯛꯅꯥꯏꯔꯕꯁꯤꯡꯒꯤ ꯋꯥꯔꯤ꯫
1: ꯃꯤꯑꯣꯏꯕ ꯑꯩꯈꯣꯏ ꯑꯁꯤ ꯁꯦꯝꯕꯤꯕ ꯃꯄꯨꯅ ꯑꯃꯒ ꯑꯃꯒ ꯃꯥꯟꯅꯕ ꯃꯑꯣꯡꯗ ꯑꯣꯏꯍꯟꯕꯤꯔꯛꯂꯕꯁꯨ ꯀꯔꯤꯒꯨꯝꯕ ꯑꯃꯗ ꯃꯤꯑꯣꯏ ꯑꯃꯒ ꯈꯖꯤꯛ ꯈꯖꯤꯛ ꯑꯗꯨꯃꯛ ꯈꯦꯟꯅꯕꯗꯤ ꯃꯔꯩꯔꯤ꯫ ꯀꯨꯆꯨ ꯀꯨꯃꯦꯟ, ꯁꯑꯣꯡ ꯁꯗꯥ, ꯋꯥꯉꯥꯡ ꯁꯉꯥꯡ ꯇꯧꯊꯣꯔꯛꯄ ꯃꯑꯣꯡ ꯃꯇꯧ ꯑꯃꯅ ꯑꯃꯗꯒꯤ ꯍꯦꯟꯕ ꯅꯠꯇ꯭ꯔꯒ ꯇꯥꯕ, ꯉꯁꯤꯒꯤ ꯁꯛꯅꯥꯏꯔꯕꯁꯤꯡꯒꯤ ꯋꯥꯔꯤꯗ ꯄꯨꯖꯔꯛꯂꯤ ꯈꯣꯟꯖꯦꯜꯒꯤ ꯇꯥꯏꯕꯪꯗ ꯑꯊꯣꯏꯕ ꯑꯣꯏꯔꯕꯤ ꯂꯇꯥ ꯃꯪꯒꯦꯁꯀꯔ꯫ ꯂꯇꯥ ꯃꯪꯒꯦꯁꯀꯔ 1989 ꯁꯦꯞꯇꯦꯝꯕꯔꯒꯤ ꯇꯥꯡ 29ꯗ ꯏꯟꯗꯣꯔ, ꯃꯙ꯭ꯌ ꯄ꯭ꯔꯗꯦꯁꯀꯤ ꯃꯔꯥꯊꯤ ꯏꯃꯨꯡ ꯑꯃꯗ ꯇꯥꯏꯕꯪ ꯐꯥꯎꯔꯛꯈꯤ꯫ ꯏꯁꯩ ꯅꯣꯡꯃꯥꯏꯒꯤ ꯀꯂꯥꯅ ꯃꯄꯨꯡ ꯑꯣꯏꯕ ꯃꯪꯒꯦꯁꯀꯔ ꯏꯃꯨꯡꯒꯤ ꯃꯆꯤꯟ ꯃꯅꯥꯎ 5 ꯃꯅꯨꯡꯗ ꯂꯇꯥ ꯃꯪꯒꯦꯁꯀꯔꯅ ꯈ꯭ꯋꯥꯏꯗꯒꯤ ꯑꯍꯟ ꯑꯣꯏꯈꯤ꯫ ꯑꯄꯣꯛꯄꯒꯤ ꯃꯤꯡ ꯄꯟꯗꯤꯠ ꯗꯤꯅꯅꯥꯊ ꯃꯪꯒꯦꯁꯀꯔ ꯀꯧꯏ꯫ ꯃꯄꯥ ꯏꯕꯨꯡꯉꯣ ꯀ꯭ꯂꯥꯁꯤꯀꯦꯜꯒꯤ ꯁꯩꯁꯛꯄ ꯑꯃ 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ꯊꯤꯌꯦꯇꯔ ꯑꯥꯔꯇꯤꯁ ꯑꯃꯁꯨ ꯑꯣꯏꯈꯤ꯫ ꯃꯃꯥꯒꯤ ꯃꯃꯤꯡ ꯁꯤꯕꯥꯟꯇꯤ ꯀꯧꯏ꯫ ꯃꯆꯤꯟ ꯃꯅꯥꯎ 5 ꯃꯤꯡ ꯄꯜꯂꯕꯗ ꯂꯇꯥ ꯃꯪꯒꯦꯁꯀꯔ, ꯑꯁꯥ ꯚꯣꯁꯂꯤ, ꯃꯤꯅꯥ ꯈꯥꯔꯦꯀꯔ, ꯎꯁꯥ ꯃꯪꯒꯦꯁꯀꯔ ꯑꯃꯗꯤ ꯔꯤꯗꯦꯅꯥꯊ ꯃꯪꯒꯦꯁꯀꯔꯅꯤ꯫ ꯃꯍꯥꯛꯀꯤ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ꯒꯤ ꯃꯤꯡ ꯍꯦꯃꯥ ꯍꯥꯏꯅ ꯀꯧꯔꯝꯃꯤ꯫ ꯂꯥꯏꯕꯛ ꯊꯤꯕꯗꯤ ꯂꯇꯥ ꯃꯪꯒꯦꯁꯀꯔꯅ ꯃꯁꯥꯒꯤ ꯆꯍꯤ 13 ꯁꯨ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ꯑꯄꯣꯛꯄ ꯗꯤꯅꯅꯥꯊ ꯃꯪꯒꯦꯁꯀꯔ ꯇꯥꯏꯕꯪ ꯊꯥꯗꯣꯛꯈꯤ꯫ ꯑꯄꯣꯛꯄ ꯂꯩꯈꯤꯗꯕ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ꯏꯃꯨꯡꯒꯤ ꯃꯄꯨꯡ ꯑꯣꯏꯕ ꯊꯧꯗꯥꯡ ꯂꯧꯕ ꯍꯧꯔꯛꯈꯤ, ꯂꯣꯏꯅꯅ ꯏꯁꯩꯒꯤ ꯁꯨꯔꯒꯤ ꯇꯥꯏꯕꯪꯗ ꯈꯣꯡ ꯊꯥꯡꯖꯤꯟꯕ ꯍꯧꯔꯛꯈꯤ ꯑꯃꯗꯤ ꯄꯨꯟꯁꯤ ꯆꯨꯞꯄ ꯌꯨꯝ ꯄꯥꯟꯗꯅ ꯂꯦꯟꯈꯤ꯫ ꯃꯍꯥꯛꯀꯤ ꯑꯍꯥꯟꯕ ꯏꯁꯩ 1992ꯗ ꯃꯔꯥꯊꯤ ꯐꯤꯜꯝ ꯑꯃꯗ ꯁꯛꯄ ꯍꯧꯈꯤ꯫ ꯃꯇꯨꯡ ꯇꯥꯔꯛꯄꯗ ꯘꯖꯜ, ꯐꯖꯜ, ꯄꯣꯞ ꯏꯁꯩ ꯀꯌꯥ ꯁꯛꯇꯨꯅ ꯃꯥꯂꯦꯝꯗ ꯂꯩꯔꯤꯕ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ꯀꯤ ꯊꯃꯣꯏꯕꯨ ꯖꯣꯏ ꯇꯧꯗꯨꯅ ꯄꯨꯈꯤ꯫ ꯁꯩꯁꯛꯄꯤ ꯂꯇꯥ ꯃꯪꯒꯦꯁꯀꯔ ꯏꯪ ꯇꯞꯄꯤ, ꯋꯥ ꯈꯖꯤꯛꯇꯃꯛ ꯉꯥꯡꯒꯟꯕꯤ, ꯑꯗꯨꯕꯨ ꯃꯣꯃꯣꯟꯅꯕꯤ ꯃꯥꯏꯊꯣꯡꯅ ꯃꯇꯝ ꯄꯨꯝꯕꯗ ꯂꯣꯏꯅꯗꯨꯅ ꯂꯩꯕꯤꯅꯤ꯫ ꯃꯤꯄꯨꯝ ꯈꯨꯗꯤꯡꯅ ꯃꯍꯥꯛꯄꯨ ꯗꯤꯗꯤ ꯍꯥꯏꯅ ꯃꯤꯡꯒꯧꯅꯈꯤ꯫ ꯃꯍꯥꯛꯅ ꯂꯣꯟ 56ꯀ ꯂꯣꯏꯅꯅ ꯏꯁꯩ 50,000 ꯃꯊꯛꯇ ꯔꯦꯀꯣꯔꯗ ꯇꯧꯗꯨꯅ ꯃꯤꯌꯥꯝꯗ ꯇꯥꯍꯟꯈꯤ꯫ ꯃꯁꯤꯃꯛꯅ ꯃꯍꯥꯛꯄꯨ ꯈ꯭ꯋꯥꯏꯗꯒꯤ ꯌꯥꯝꯅ ꯔꯦꯀꯣꯔꯗ ꯇꯧꯗꯨꯅ ꯁꯛꯄꯒꯤꯗꯃꯛ ꯒꯤꯅꯤꯁ ꯕꯨꯛ ꯑꯣꯐ ꯔꯦꯀꯣꯔꯗ ꯐꯪꯈꯤ꯫ ꯁꯩꯁꯛꯄꯤ ꯑꯁꯤꯗ 1989ꯗ ꯄꯗꯃ ꯚꯨꯁꯟ, 1989ꯗ ꯗꯥꯗꯥ ꯁꯥꯍꯦꯕ ꯐꯥꯜꯀꯤ ꯑꯦꯋꯥꯔꯗ, 1990ꯗ ꯄꯗꯃ ꯚꯤ ꯚꂨꯁꯟ, 2001ꯗꯅ ꯚꯥꯔꯠ ꯔꯠꯅ ꯑꯁꯤꯗꯁꯨ ꯅꯠꯇꯅ ꯑꯦꯋꯥꯔꯗ ꯀꯌꯥ ꯄꯤꯗꯨꯅ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ꯈꯤ꯫ ꯃꯍꯥꯛꯅ ꯅꯦꯁꯅꯦꯜ ꯐꯤꯜꯝ ꯑꯦꯋꯥꯔꯗ, ꯐꯤꯜꯝꯐꯦꯌꯔ ꯑꯦꯋꯥꯔꯗ, ꯐꯤꯜꯝꯐꯦꯌꯔ ꯂꯥꯏꯐꯇꯥꯏꯝ ꯑꯦꯆꯤꯞꯃꯦꯟ ꯑꯦꯋꯥꯔꯗ ꯀꯌꯥ ꯑꯃꯁꯨ ꯐꯪꯈꯤ꯫ ꯂꯇꯥ ꯃꯪꯒꯦꯁꯀꯔꯒꯤ ꯊꯃꯣꯏ ꯊꯨꯝꯅ ꯊꯣꯛꯂꯛꯄ ꯑꯦ ꯃꯦꯔꯦ ꯋꯥꯇꯟ ꯀꯤ ꯂꯣꯒꯣ, ꯏꯃꯥ ꯂꯩꯕꯥꯛ ꯅꯨꯡꯁꯤꯕꯒꯤ ꯏꯁꯩ ꯑꯁꯤꯅ ꯚꯥꯔꯠꯀꯤ ꯑꯍꯥꯟꯕ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ꯄꯟꯗꯤꯠ ꯖꯋꯥꯍꯔꯂꯥꯜ ꯅꯦꯍꯔꯨꯒꯤ ꯃꯤꯠꯂꯨꯗ ꯄꯤꯔꯥꯡ ꯁꯤꯟꯊꯍꯟꯈꯤ꯫ ꯃꯤꯄꯨꯝ ꯈꯨꯗꯤꯡꯃꯛꯀꯤ ꯊꯃꯣꯏꯗ ꯏꯃꯥ ꯂꯩꯕꯥꯛꯄꯨ ꯅꯨꯡꯁꯤꯕꯒꯤ ꯃꯃꯤ ꯇꯥꯍꯟꯈꯤ꯫ ꯃꯁꯤꯃꯛꯅ ꯑꯣꯏꯕ ꯇꯥꯏ ꯁꯩꯁꯛꯄꯤ ꯑꯁꯤꯕꯨ ꯅꯥꯏꯇꯤꯡꯒꯜ ꯑꯣꯐ ꯏꯟꯗꯤꯌꯥ, ꯀ꯭ꯋꯤꯟ ꯑꯣꯐ ꯃꯦꯂꯣꯗꯤ ꯀꯧꯔꯤꯕ, ꯃꯍꯥꯛꯀꯤ ꯀꯠꯊꯣꯛꯄꯗꯤ ꯀꯔꯤꯒꯕꯨ ꯆꯥꯡꯗꯝꯅꯒꯅꯤ? ꯃꯁꯥꯒꯤ ꯈꯟꯖꯈꯤꯗꯤ ꯏꯁꯩꯒꯤ ꯀꯂꯥ ꯏꯃꯨꯡ ꯃꯅꯨꯡꯒꯤ ꯅꯨꯡꯁꯤꯕꯗ ꯄꯨꯟꯁꯤꯒꯤ ꯄꯥꯟꯗꯝ ꯑꯣꯏꯗꯨꯅ ꯄꯨꯝꯅꯃꯛꯀꯤꯗꯃꯛ ꯀꯠꯊꯣꯛꯇꯨꯅ ꯌꯨꯝ ꯄꯥꯟꯗꯅ ꯂꯦꯟꯈꯤꯕ ꯑꯁꯤꯅ ꯁꯥꯈꯤꯅꯤ꯫ ꯏꯁꯩꯅ ꯄꯨꯟꯁꯤ ꯑꯣꯏꯔꯕ ꯂꯇꯥ ꯃꯪꯒꯦꯁꯀꯔ 2022 ꯐꯦꯕ꯭ꯔꯨꯋꯥꯔꯤꯒꯤ ꯇꯥꯡ 6ꯇ ꯃꯁꯥꯒꯤ ꯆꯍꯤ 42 ꯁꯨꯕ ꯃꯇꯝꯗ ꯃꯍꯥꯔꯥꯁꯇ꯭ꯔꯒꯤ ꯃꯨꯝꯕꯥꯏꯗ ꯇꯥꯏꯕꯪꯄꯥꯜ ꯊꯥꯗꯣꯛꯈꯤ꯫ ꯂꯇꯥ ꯃꯪꯒꯦꯁꯀꯔ ꯁꯩꯁꯛꯄꯤ ꯑꯁꯤꯅ ꯂꯩꯈꯤꯗꯕ

ꯃꯊꯪꯗ ꯃꯨꯛꯇꯥ ꯄꯤꯔꯁꯤ ꯍꯥꯏ ꯁ꯭ꯋꯤꯇꯤ ꯍꯜꯂꯣ ꯄ꯭ꯔꯤꯇꯤ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ꯁꯆꯤꯟ ꯀꯨꯃꯥꯔꯅ ꯁꯩꯔꯦꯡꯕ ꯀꯣꯀꯣꯕꯤꯅ ꯁꯩꯔꯥꯡꯕ ꯔꯥꯖꯨ ꯑꯃꯗꯤ ꯁꯔꯤꯇꯥꯅ ꯁꯛꯄ ꯏꯁꯩ

ꯃꯊꯪꯅ ꯃꯨꯛ ꯇꯥꯕꯤꯔꯁꯤ ꯇꯥ ꯃꯅꯥꯎꯅ ꯁꯛꯄ ꯃꯤꯍꯥꯠꯄ ꯐꯤꯂꯝꯗꯒꯤ ꯏꯁꯩ ꯑꯃ ꯁꯩꯔꯦꯡꯕ ꯀꯦ ꯑꯦꯁ ꯑꯩꯁ ꯀꯤꯁꯣꯔ ꯀꯨꯃꯥꯔ ꯁꯩꯔꯥꯡꯕꯅ ꯒꯣꯄꯤ

0: 지오자무너능라오
1: 찬아토이호이이하이모헬리콥터통도나락락이이얼보다이봉가이름오꼬마사토이바이마이티리마사토이바넌이놈시바나애기콩콧로이나쁜신크레아야잉락락이아야잉락락이무사토이바
0: 오자무너너가잉락고락고오자무너
1: 락락이

ꯑꯗꯣꯝꯅ ꯇꯥꯕꯤ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ꯗꯒꯤ ꯇꯥꯕꯤꯅꯤꯡꯕ ꯏꯁꯩ ꯈꯨꯗꯣꯜꯗ ꯑꯗꯣꯝꯅ ꯋꯥꯠꯁꯑꯦꯞꯀꯤ ꯈꯨ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ꯅꯤꯄꯨꯔꯤ ꯐꯤꯂꯝ ꯏꯁꯩꯁꯤꯡ ꯃꯊꯪꯗꯃꯨꯛ ꯇꯥꯕꯤꯔꯁꯤ ꯅꯣꯉꯥꯗꯥ ꯔꯤꯂꯤꯐ ꯀꯦꯝꯇꯒꯤ ꯁꯪꯒꯤꯇꯥꯅ ꯈꯟꯕꯤꯔꯛꯄ ꯁꯗꯥꯅꯟꯗ ꯑꯃꯗꯤ ꯁꯔꯤꯇꯥ ꯑꯅꯤ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ꯑꯟꯖꯂꯤ ꯐꯤꯂꯝꯒꯤ ꯏꯁꯩ ꯁꯩꯔꯦꯡꯕ ꯔꯥꯖꯟ ꯌꯦꯡꯀꯣꯛꯄꯝ ꯁꯩꯔꯥꯡꯕꯅ ꯒꯣꯄꯤ